0: 再看一看呢。
1: 认识哪里？
0: 认识哪里？current target service be Connor's jurisdiction。
1: 认识哪里？First aid and service。